斗云。在《西游记》里，孙悟空有很多神奇的本领，可是他最有名的本领之一就是筋斗云。孙悟空年轻的时候离开花果山去找老师学习法术，他拜菩提祖师为师，每天认真学习。几年以后，菩提祖师教给他很多本领，比如72变、长生不老的方法，还有筋斗云。菩提祖师告诉孙悟空，学会筋斗云以后，一个筋斗就能飞108000里。孙悟空听了非常高兴，他觉得这个本领太厉害了，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很快去任何地方。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孙悟空总是控制不好自己，有时候飞得太高，有时候飞得太快，还常常摔下来。但是他没有放弃，每天都认真练习。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学会了筋斗云。学会以后，孙悟空非常自豪，他常常驾着筋斗云在天空中飞来飞去。有一次，他来到天宫，看见很多神仙住在那里。孙悟空觉得自己本领很大，所以越来越骄傲。后来他还大闹天宫，引起了很多麻烦。后来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一路上他们遇到了很多妖怪和困难。每当情况危险的时候，筋斗云都帮助了孙悟空。有一次，唐僧被妖怪抓走了，孙悟空非常着急，他立刻跳上筋斗云，在天空中快速飞行，去寻找师傅的下落。不久以后，他发现了妖怪的山洞，孙悟空又驾着筋斗云去请观音菩萨帮忙，最后成功救出了唐僧。在取经的路上，筋斗云不仅帮助孙悟空赶路，也帮助他保护师傅和朋友。没有筋斗云，他可能需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经过许多年的冒险，孙悟空明白了一件事：真正重要的不是飞得多快，而是有没有勇气、智慧和责任心去帮助别人。从那以后，他虽然还是喜欢驾着筋斗云在天空飞行，但是已经不像以前那样骄傲了。所以，筋斗云不仅是一个神奇的法宝，也是孙悟空成长的重要伙伴。

0: So, good story.
1: 是的，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有很多非常高超的本领，和技巧。
0: 本领一件啊，可以变的啊，
1: 对，七十二变。
0: Yeah, 七十二变。Yeah, and also, and he's got his golden
1: 长生不老金箍棒，都是他的本事。
0: Yeah, but this one is a new one. 我这是第一次我听过这个金斗云，金斗云。And 他说可能这个是更重要的，是他说，
1: 对这个，因为他可以学习了这个本领，他可以很快翻到十万八千里以外。但是您听到一个故事吧，就是如来佛，他怎么飞都飞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0: Yeah, 开始的时候他很难，
1: 很困难
0: 控制，所以他有的时候摔了 ，he fell down sometimes。
1: 对，有时候
0: ，but 他认真的学习，
1: 对，非常认真。
0: And then 开始的时候他太骄傲，所以他有
1: 他学习了本领以后，他就到处飞，而且闯祸耶，他就非常骄傲。
0: 去这个天宫，就是 Heavenly Palace, made a lot of trouble, 麻烦。And there's a big story there about them doing something. But anyway, finally, 他来帮忙他的
1: 师父和
0: 唐僧。And then we hear about this one story with the 妖怪,要吃他。We've heard that before. But this time he actually got him.
1: 对，他这个故事里面说到，有个妖怪呢，把唐僧抓走了，抓到不知道到抓到哪里去了。但是因为孙悟空他就有这个筋斗云的这个技巧，所以他就翻了一个筋斗，翻到好远好远的地方，找到了他的师父。
0: And then 他问这个观音的帮忙 ，and then 最后都成功
1: 救出了师父，
0: 救出了唐僧。
1: 对。
0: And then at the end, then we get the little bit of philosophy at the end. Well, yeah.
1: 是的。
0: 这个怎么说？这个本领很重要。但是更好是你应该知道怎么用。
1: 本领固然重要，但是呢，你要怎么样使用它来帮助别人更加重要。是他，就是这个故事是说孙悟空从学习本领一直到后面成长的一个，就是筋斗云成了他的重要伙伴。
0: So that's the story for this week. 筋斗云。Don't forget, if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e story again, you can go on the website 2xxfm.org.au and 找到我们的节目 and 有一个录音在那。
1: 是的，如果您还想重听一遍的话，您可以到 2xx98.3fm 这个就是网站上面去找到我们的这个 program。
0: Yes, and to remind you, this is actually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And we're on People Powered Radio, 2XX98.3FM.
1: 各位听众，如果你想重听我们，你可以上去找到我们。
0: Anyway, let's have it now. This is one of our, that was a new song at the beginning, Go, Go on a Diet. But this is our fruit song.
1: Go,
0: Go. Go, Go.
1: 对。
0: And this is a fruit shop. It's fruit.
1: 水果。狗狗是吃的东西，另外一个是水果。

0: Well, welcome back to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on 2XX
1: 98.3 FM.
0: A woman, we were just discussing, so 下个星期五是中秋节。
1: 是的，下个星期五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 yeah. 中秋节，也是亚洲很多国家也有过中秋节。
0: So 下个星期五有一定有一个满月， is it a full moon?
1: 满月，对，满月它。 到晚上，它有时候它你可以看到那个月全食，就它慢慢的有云，慢慢的就把它遮住，然后又从另外一个时间又出来了，很有意思。So
0: we've heard some stories about the rabbits, the
1: 嫦娥。
0: 嫦娥, that's the story for next week. But 以前的我们听这个兔子，这个玉兔。 Yeah, so there's different. So if you look in the moon, you can see the different.
1: 可以看到那个兔子，很像的。
0: Yeah,我应该猜去。 Oh my God. I've never noticed before that it's a 兔子。
1: 所以这个，我听说这是在中国，这是春节以后，这个是。
0: 第二个很重要的节日，对，这是一年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还有一个就是春节以后跟着就是端午节，然后这是到秋天以后的重要的节日，过了中秋节以后就准备又过年了。我们这里是过了中秋节，过圣诞呢。 And so you would normal things were family, 你去看家。
1: 一般就是就有点像过春节的年夜一样的，就是讲究的话，就是大家的家庭成员从四面八方要回到自己的老家来，大家跟父母啊跟长辈啊一起过中秋，那么就它的意思呢就是团圆，但是有。 就是有很多人他在很远的地方他回不来怎么办呢？现在就方便的多了，现在看视频啊，是吧？那么很多人就是说晚上就看月亮，就觉得这个月亮呢，就是不论你在那个世界哪边都看得到月亮，所以就出现了很多的诗歌呀、歌曲呀。
0: other people, yeah, it's the same moon, 一样的月亮。
1: And
0: also 你吃这个 月饼, is that right? The moon cake?
1: 月饼嘛，后来就是这一天晚上，因为就是因为嫦娥的故事啊，就是这天晚上呢，后来变成大家就用一些贡品，你知道贡品吗？就是说水果呀，还有一些食物啊，放在那个地方，后来就变成纪念那个祭祀。 祖先的一个时候，然后就放在那供台上面，这样的很多后面就很多意义了。
0: So as you know, we had the Moon Festival in Civic maybe 两个三个星期以前，but 下个星期 so not tomorrow 不是明天的，下个星期六有一个 Lake Moon Festival organized by the Asia Australian Youth Association. So on Saturday 26th. 26号, there will be a free event with lanterns, games, workshops, food stalls, and at the Beijing Garden by the lake.
1: 其实我们在堪培拉还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中秋节就过好几个演出，可以看到好几个演出。一个星期前吧，我们看到一个演出在 Civic， 在 City， 就城市中心的，有很多三天呢。 对吧？前面那个演出三天，以前的，对，就是上个星期的吧。星期之前，这个呢是在湖边，在北京花园的湖边，它呢是从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10点，它是节目不断的，然后呢还有很多做手工啊，做灯笼呢，还有很多那些活动，特别。 对家庭啊，孩子啊，都非常非常有意思。Yeah,
0: so and this is the good thing about this is it's almost the right day. And the one before was a big one, 3 days, but it was early, was 早一点，它在9月初。
1: 这个是真正的到中秋节的后一天。这是中秋节，它是正月的，而不是。 就是八月的十六啊，八月十五是中秋节。
0: That's right.
1: 但是他们说有时候呢是
0: on the lunar calendar the
1: 啊
0: 的
1: 农历
0: 对 yes.
1: 但有时候有的朋友说十六的月亮比十五的圆，大家也可以看看十六的月亮到底怎么样。
0: Yeah. So on our calendar, 每一年不一样的日期、
1: 是吗？
0: Yeah, yeah. Because it just depends.
1: 啊，对，每一年的那个日期。啊，就是那个公历的日期是不一样的、但是农历是一样的。但是很奇怪，这个月亮它是根据农历、农历是根据月亮来的，是这样。
0: And also 中秋节 when here it's 春天 and 春天到了 well 昨天比较冷，这个风很冷，
1: 但是今天很暖和。
0: Yeah, and 明天我觉得25度。
1: 明天到25度，我还没看呢。
0: So, 春天来了，But anyway， 中秋节还来了。
1: 所以呢，在我们澳大利亚呢，是春天来了，中秋节也来了。
0: So anyway， we're coming towards the end of the program. So don't forget if you would like to send in any recordings of children singing a song or reading a poem, we would love to receive them and play them on the radio. It's a good way to encourage children. 鼓励, is it 鼓励他们?
1: 对, 鼓励他们学习中文。
0: And they can hear themselves on the radio.
1: 对, 所以呢，我们就非常建议我们的家庭，如果孩子他能够读故事啊，或者他有什么唱歌的也可以啊，反正都是关于孩子的，他们只要用中文哦，有时候可能广东话也可以，反正就是学习中文。
0: Well, this is the Mandarin language program. I wonder why be 英文好看。
1: 好吧，好吧，我们尽量呢用普通话，然后呢，录音啊，就是讲一些诗歌呀，读一段那个故事都可以。
0: And so if you've got a recording, just send it to canberraalma@gmail.com. So Canberra and then A-L-M-A, canberraalma@gmail.com.
1: 如果您录了两分到十分钟的话，就按照我们 Mandy 刚刚说的那个邮件地址发过来，我们会给你回复的。
0: So not too big, like maybe
1: 两分到四分左右。
0: That's plenty. Well, anyway, as I said, we're coming to the end of the program. Don't forget, you can hear us again if you look at the website, 2xxfm.org.au. And we wish you a very happy weekend.
1: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那么我们就是说，周末愉快，然后预祝大家中秋节愉快。
0: So we'll now listen. We'll listen to the new song again. The go go is that 怎么说
1: go go
0: on a diet. So diet 它要
1: 日常的 吃的东西吗
0: ？No, on a diet means you stop eating so much because you want to get
1: 这个新的歌叫 go go， 就是每天吃东西要少一点。
0: Yeah.
1: 吃多了会有问题。
0: 应该跑 and different things
1: 一起做体操。锻炼身体。
0: So we listen to that song, and then the next one is then Wo De Jia, which tells you about your mama de mama, baba de baba, 叫什么？
1: 就是对，两首歌给大家欣赏。
0: Okay, so until next week,
1: 下周再见。